这里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UB FM 90.53天鹅马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想必你一定听过这句话。说明啊，道理是什么呢？就知道的越多，理解的越广，学的越深，那你就越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确实，我小时候经常背的一句话，写作文的时候能经常使用。不过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无知是福，又该怎么理解呢？的确，因为有时候啊，知道的太多，接受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信息呢，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不安，带来更多的担忧和压力。那两句话看起来好像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呀，其实呢，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看，在不断学习、不断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需要懂得呢，适时休息，好好的放松一下，对不对？这一周哈，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来到了周五了，希望呢，在这个与华语之音相伴的时光里面呢，大家能够呢，在求知带来的力量呢，和适时停下来的休憩的这种从容之间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Cantana do Cantana，来自 Do Kyung Soo。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推动高校实践性教育体系创新，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同时帮助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将推进釜山滑铁卢市 Co-op 项目。釜山市表示，为顺利推进海云台老旧规划城市建筑综合规划战略制定项目，日前召开了项目启动报告会。釜山市表示，9月4日至6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官方国际电子竞技联赛2026五位契约冠军巡回赛太平洋赛区决赛将在釜山设计室内体育馆举行。弗莱舍表示，法国现代艺术大师让·米歇尔·奥托尼耶的个人展《爱之迷宫》于今日起至12月31日在釜山综合文化空间 F1963 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有雨，气温26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为你介绍近期值得关注的展览、演出以及文化活动。好，今天的推荐马上为你揭晓。今天的第一个推荐呢，就是也是我每一届的每一次都会非常期待的双年展，Biennale。没错，2026年的釜山双年展呢，从本月的29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会正式拉开帷幕呢。为期呢是65天，一直会持续至呢今年的11月1号。地点呢在釜山现代美术馆等地哈，那多地呢同时布展，规模有来自22个国家的46个团队呢参与，今年的规模呢依旧是非常的盛大。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不和谐的合唱。对，来自世界的艺术家呢究竟如何围绕着这个主题呢去表达自己的艺术的理念呢，大家可以呢去现场一睹为快。好，接下来

再来就是一个展览叫做回望釜山，那么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至明天啊，也就是说呢，明天呢大家还可以呢去釜山市政府第一展览室，对，在展览的最后一天呢可以呢去观览。明天的展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6点呢，注意开放时间呢。团体为釜山独立艺术家协会哈办的这个展览《回望釜山》，内容就是以釜山的行政中心连堤区为背景，通过视觉艺术呈现城市形成的结构与流动，以及其中孕育的节奏。对，通过这个主题哈，你能够感受到，对，它将城市动起来了，通过一个呢动态的角度呢去探索城市，同时的话，你能够感受到哈。它的这种动感。好，继续一个博览会叫做健康护理周，对，也就是今年的活动呢会在9月3号呢到9月5号举行，地点呢在经常办展的 BEXCO 的第一展馆的3号馆，展区包括福利康复、老年产业以及智慧医疗、健康抗衰老、化妆品、美容等啊多个区块，以及呢有来自165家企业呢，共计420个展位的规模哈。对，对于呢健康、对于康养感兴趣的好朋友，对，可以关注一下活动的日期以及呢具体内容。好的，没错，今天3个活动就推荐到这儿，别忘了每周五同一时间更多推荐啊，你只需要关注我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来自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律的问题呢就会越复杂，问题也会越多，那这方面的需求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今天为大家这么邀请到了一位呢站在汉中法律援助最前线哈，面对真实案例并且不断寻求解决方案的法律专家呢来到华语之音。彭博斌 DLG 한국법률지원센터김도균센터장님을모셨습니다센터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안녕하세요
0: 네먼저우리청취자여러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한자기소개부탁드립니다、네、
1: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저는방금소개받은김도균입니다오늘이렇게인사드릴수있어서정말반갑습니다저는서울에서살고있지만부산이、네、고향입니다그래서오늘고향에와서이렇게부산을대표하는부산허지음의방송에출연하게되어개인적으로참뜻깊고영광스럽게생각합니다
0: 嗯，是的，郑县长说啊，原来在首尔生活工作多年，故乡是釜山哈、嗯。那么这次接受华语之音的邀请，回到故乡，他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네、嗯、
1: 저는지금서울에있는법무법인 DLG 라는법률、네、변호사사무실에서한중법률지원센터의센터장으로일하고있습니다、네、저희한중법률지원센터는중국인개인과기업들에게필요한법률서비스를제공하기위한기관입니다、네、최근에한국에치료하는중국인들과또한국의사업을운영하려는중국기업들이늘어나고있는데、네、이런분들이양국의어떤법률문화차이와언어등의문제로좀적절한、네、법률지원을받지못해서어려움을겪는경우를많이보게되었습니다、네、저희도평소에이런중국관련업무를많이진행해왔는데이런상황에서좀더세밀하고전문적인서비스를제공하기、네、위해서지난7월에한중법률지원센터를설립하게되었습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好自我介绍之后呢他说咱们大家所在的汉中法律支援中心呢是为中国人个人和企业哈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那么在两国的文化在两国的法律以及呢语言各方面的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呢也导致呢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问题和麻烦那他就接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他说呢律师事务所鉴于当前的形势呢为了向中国客户呢提供更加细致更专业的法律服务呢他们在今年七月份呢就设立了汉中法律支援中心嗯好感谢介绍哈。那我听说呢您在韩国学习法律之后学习法学之后呢又去了中国哈完成了硕士的课程的学习。那在众多的专业的选择当中哈、嗯、对为什么您就偏偏选择了这个中国选择这个中国的一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呢嗯
1: 예전에상하이를갔던경험이있었습니다그당시에저는회사일로그때봄에는뉴욕으로출장미국의뉴욕으로출장갔었고、네、가을에기회가돼서상하이를출장갔는데전너무충격을받았습니다약10여년전의일로기억하는데제가생각했던상하이가너무발전해있는거예요
0: 아그러니까예네
1: 그래서상하이가물론중국에서가장발전한도시였고또모든중국도시가그렇게안건알고있었지만은
0: 맞아요
1: 보면서아중국의어떤힘과발전이참대단하구나앞으로그리고이런영향을더받을수있겠구나라는생각이하고있었고、네、그때부터저막연하게중국이라는나라를알고있다가중국을더공부하고중국어도공부하고더이해하면좋겠다라는생각이들게되었고그게기회가돼서중국에서좀뒤늦게법학석사학위를하게되었습니다
0: 네是啊果然这个是律师啊这个语速真的是超过我了对我在脑子紧张这个快速的处理这个律师的这个介绍但是我听到了他其实是因为在多年前去上海出差的经历哈他觉得印象深刻去美国纽约出差那相较于呢上海的发展他看到的上海的这种快速的让令人惊叹的这种发展的速度哈让他在对比之下之后呢那么对于中国的包括当时上海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种完善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一次的旅行啊在这个对比当中呢对于中国呢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观那么他觉得中国呢是他需要进一步去学习和理解的地方呢也因此啊后来呢

0: 选择了去中国继续学习和深造。那您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期间哈，那是否有什么到现在为止您都觉得依旧很难忘的一些人或者是事，对，有或者说对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的一些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저에게중국의가장큰영향이하나라면전친구들이었습니다
0: 아네
1: 제가그중국에서학위를하면서중국의그변호사사무소에서그실무연설을한적이있었습니다그때네한중국젊은변호사동생을만나게되는데
0: 네네
1: 그친구당시에저한테되게잘하는거예요저는그당시에뭐학생이었고뭐돈도없었고 그친구를도와줄수있는것도없었는데저는너무잘해서뭐밥도막사고그리고막좋은술도선물하고그래서처음에는그냥그런것보다싶었는데나중에미안해지더라고요그래서제가아니됐어내가밥을살게나안된다고형내가산다고 그래서
0: 友好
1: 근데그친구가변호사긴하지만은그친구도그변호사실무연수중이었기때문에돈이많은친구가아니었어요그걸제가알고있는데그러는게너무미안해서나중에제가한번좀제대로얘기를했어요진짜형이진짜너한테미안한데너한테고객도많이소개시켜주고싶고일거리도많이주고싶다근데나한테그럴수없어서진짜미안하다라고제가얘기를했습니다그랬더니이친구가정색을하면서제가평생잊지못할말을한마디합니다
0: 형뭐예요
1: 사람관계가있고비즈니스가있는거지
0: 네
1: 비즈니스가있고사람관계가있는게아니다
0: 아
1: 형하고나는부모가다른형제이지그런거마음쓰지마이거를이제나이한국나이로약서른좀넘은동생입에서이런얘기를나오는거보면서
0: 아
1: 와중국사람들이사람과관계를맺는거는정말우리가너무다르구나라는생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그래서저의정말그게가장인상깊었던순간이고 이동생은지금미국에서변호사시험을준비하고있는데여전히자주연락하고친하게지내고있습니다
0: 果然哈，对，最难忘的是当时的一朋友哈。那提到他在一家律所实习，实务研修的时候，那么认识的一位比他年纪小的中国律师，然后那个时候的他呢，这个是大龄留学生哈，因为其实学生都是这样子，没有钱，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背景啊，对，所以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比他小的这位应该是叫弟弟哈，
1: 弟弟
0: 然后是然后经常请您吃饭，对，然后还送一些礼物给您，然后包括每次请客呢，坚持那个付款，坚持这个请客的情况下的话呢，然后您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哈，
1: 是，
0: 然后当然后来他说有一次呢，是他的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深哈，他说。这个是有了人际关系才有了生意，而不是呢做了生意呢才会有人际关系哈。同时的话呢，那么也让律师觉得，那么好像又多了一位真的是亲兄弟一样的这个一位朋友哈。所以呢，让他非常的感叹说，在中国遇到了真的是非常好的人，
1: 我非常感动了。
0: 是是是 是，确实我很羡慕哈。其实，在异国他乡能够遇到真的是真心实意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哈，真的是胜似亲兄弟哈。那这个这位律师朋友，他现在是在美国准备律师考试，
1: 对，美国的，
0: 然后现在一直保持联系，就应该会是做一辈子的朋友哈。真的很羡慕，确实那。这是个人的经历。那另外我看到了您的很多的一些工作的履历哈，包括呢在像中国韩国商会、北京韩人会以及呢在中国当地的一些律所都有以及机构的工作过哈。那在其实看工作性质的话呢，其实基本都是与韩国侨民或者是企业进行对接，对吧？那您觉得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1: 최근에서야한국에서이제중국의발전에대해서많이눈을뜨고여러가지이야기들이나오고있습니다저는이게많이늦었지만그래도다행이라고생각을하고있고요근데제가중국에서근무하던시절은이미중국이산업발전으로인해서그간의한국기업과교민들의생활도많이바뀌는그런때였습니다즉중국기업의제조업기술이발전하면서우리한국기업이중국에서활동할수있는폭이좀많이좁아졌습니다과거에는이제노동비가저렴하고그리고한국에서제조업이발달되어있고또상품매가상품이좋은상품들이많았기때문에사실한국기업이많은이익을얻었는데하지만이제제조업에이어서비스산업까지중국의발전이참매우빠르게진행이되었습니다
0: 네好他说确实那么其实直到最近哈，那么韩国社会呢才开始大量的关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他早在中国工作的

0: 那个时候的话呢，正值呢中国工业高速发展，韩国企业呢和侨民的生活呢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的时期。那在那个时期呢，是中国企业的这个制造业技术呢快速发展，韩国企业呢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空间呢逐渐收窄。那么过去呢，由于呢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韩国企业呢发达的制造业和非常极具竞争力的商品，那么在其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不过呢，随着这个制造业之后呢，中国在服务业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这个快速追赶哈，发展很快。那
1: 그리고또중국의정치적사회적변화도많이컸습니다예를들어서중국에서도이제법치주의가많이발전을하고또과거중국에진출했던한국기업들은한국인의경험들또한통하지않는부분들이많이생겼습니다예전에는어떤관시그관시를통한해결이많이있었지만은현재는중국의법치주의발전때문에중국도법률과제도에따라문제를해결해야되는데한국기업들이좀그런생각들을못해서옛날방식으로문제를해결하려고하다가좀어려움을겪는경우를종종봤었습니다그래서결론적으로는중국한국기업들이지금이런상황들이기때문에또현지에서늘정확하게정보에따라판단을해야되고그러려면은뭐한국대사관이나아니면중국에나가있는한국코트라같은한국국영기업들도이런활동들을많이하고있는데그런정보들도잘파악을해야되고또현지전문가를통해문제를해결하도록그렇게하는것들이참필요한상황이다아닌가라고생각하게되었습니다
0: 네是的果然也是真的是中国通哈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这个深层的内在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哈和状态，他就提到了。那么在以前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时候呢，对，不论是个人还是说呢，在企业啊，那进行业务的时候呢，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不能够忽略关系的存在。那随着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那么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呢也是非常大。他说，随着中国的自身法治建设的发展，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在过去啊呢。曾经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或者是韩国人的经验可能会存在一些呢已经不适用的一个情况了。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渐渐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呢在当地必须要根据准确的信息去做出判断。因此呢建议大家比如说呢去查看当地的大使馆呀以及南韩人会的一些官方的公告，然后呢做出呢准确的判断。当然呢如果说呢自己呢这个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话呢，那么直接呢寻找当地的专家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好，确实。那么中国企业或者是中国的经营者呢，为了在韩国稳定的开展业务，其实也需要面对很多的一些问题，对，和准备。那您看来呢，首先需要他们需要呢在法律方面做哪些的准备呢？
1: 사실한국같은경우에는중국에비해서일정투자금만확보를하면은외국인의기업설립은사실좀쉬운나라입니다그래서지금외국인투자촉진법이있는데거기에따르면1억이상을출자한후외국인투자기업을등록하고나면자유롭게한국내에서기업활동할수있습니다그래서이게절차가되게간단하지만은이렇게과정을통해서합법적으로체류비자또한받을수있고또이런과정에서은행업무처리도되게신속하고깔끔하다는것이한국내기업설립의장점이라고할것입니다
0: 哦，原来如此哈。他说，事实上呢，在需要准备的方面，那么确保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注入，那外国人在韩国呢设立企业，就是开公司呢，其实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困难哈。根据促进外国投资法，那么出资1韩元以上，并且呢在当地登记为外国投资企业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在韩国境内呢开展业务开展企业活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同时还可以合法获得呢居留签证，在。设立的过程当中呢，银行业务呢处理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有效率，那可以说这是在韩国呢开公司的一个优势。
1: 뭐하나더말씀드리자면은이런것들이되게자유롭지만은이것도반드시좀한국의전문가들의도움을받아야될것들이고또중국기업들이한국내사업을운영하면서가장많이발생하는문제들은이제노동법과관련한부분들입니다
0: 노동법이요
1: 그대한민국의노동관련법규는최근10년동안그모성보호관련한부분들의법규들이매우많이변화를했습니다뭐중국도기본적으로사회주의국가여서노동자보호가잘되어있는편이지만은한국은솔직히이부분이되게구체적이고자세하거든요특히뭐수습근로자아니면퇴직금제도이런부분들이있어가지고한국과중국의다른부분들이많기때문에이렇게인사노무즉 HR 과관련한전문적인자문들이중국기업들이꼭한국에서원만한사업을하기위해서꼭필수적인조건이라고저는생각을합니다
0: 아네好在翻译之前我好像有一个这个专业词汇的话呢不知道 这个应该怎么去翻译？母仓保护就是女性保护吗？
1: 对对
0: 是吗？好，对，那么中心长说呢，在韩国业务。

0: 也就是呢，在韩国开公司以及呢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呢，那就这样发生的话呢，其实就是呢和劳动法相关的一些这个部分哈。那么在韩国国内呢，劳动相关法规呢，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面呢，对于女性保护的规定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到中国也是如此哈。那么关于呢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呢，相对完善，但是呢并没有像韩国的那么的细致，所以他说呢，在比如说呢这个待遇补偿啊，在退休金制度等等各方面呢，也存在不同之处。他认为关于人事劳务的专业的咨询是中国企业呢顺利在韩国呢开展业务的必要条件。这是一方面哈。那另外呢，如果说反过来的话，那么韩国企业呢和韩国的经营者进军中国的情况呢？
1: 사실한국기업의중국진출은과거에비해서많이축소된현실입니다제가앞에서말씀드렸듯이이제
0: 네
1: 중국정부에서외국기업의진출에대한요청들은많지만
0: 예
1: 말씀드렸듯이중국내산업구조변화또그리고미중간의무역갈등등때문에
0: 예
1: 중국내에서현재법인설립수요는사실많이주는것이현실입니다
0: 예
1: 한편한중국도각지방정부에서카이파치그개발구들을중심으로해가지고
0: 네
1: 특정한산업예를들어반도체같은산업에있어서의외국기업의지원책도많이나오고있습니다
0: 예
1: 그래서한국기업들이중국에진출을잘하려면은말씀드렸던것처럼최신의중국내법규들을잘숙지하고
0: 예
1: 그에따른절차를진행하면서관련지역지방정부들이어떤지원책이있는지그걸활용하면좋을것같다고생각이듭니다
0: 네
1: 또한편으로도말씀드리고싶은건조금최근중국의입법이매우신속하고또최신의수요들을정말잘반영하고있습니다
0: 네
1: 제가공부한이후에중국에서는2020년에민법전이등장을했고
0: 네
1: 그다음에24년에는회사법이개정이되었고
0: 예
1: 그리고관세법그리고최근5월에해상법등좀굵직굵직한법률이많이개정이되고있기때문에
0: 네
1: 전말그대로이렇게법률이쏟아진다고얘기를하거든요
0: 네
1: 이런부분들이중국정부도이런부분을많이노력하고있고발전들이이렇게눈에띄기때문에중국내기업활동하기위해서는이런입법상황들을잘알고있는것이매우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
0: 真的是果然是这个专业方面的内容哈。对，虽然语速很快，但是我尽量给大家呢把这个重点的内容整理一下。他说呢，反过来呢，韩国企业呢要进军中国的话，与过去相比呢，首先实际上在规模上已经大幅缩减。中国政府对于外资企业进驻中国的要求呢还是很多的哈。那么中国当地呢，在中国当地设立法人机构的需求呢，确实是大幅减少。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开发区为中心，针对特定产业的外国企业呢，又出台了许多的一些支持和扶持的政策。因此呢，建议这个有兴趣呢去中国呢，这个开公司的朋友哈，那么熟悉呢最新的中国的法律规定，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的办理手续，同时呢。也要很好的去利用呢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些支持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呢中国的立法也是非常的迅速哈。那么像2020年的这个通用民法典，2024年的公司法修订，今年五月份的话呢又有修订海上法，这些重大的法律呢接连的这个修订和这个落地，可以说是雨后春笋般哈。那么因此为了在中国境内呢开展企业活动的话呢，必须充分的了解啊这些内容。
1: 对，
0: 真的好，果然出口成章哈，还好我这个处理的速度还比较快，对，每一句都不想落下哈。好，那实际上这是我们说的，在这个企业呢进驻在中韩两国对企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内容哈。那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的这个角度哈。最近居住在韩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你也有注意到对吧？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各种的法律咨询呢也在增加。那实际上呢，中国人在韩国生活当中其实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各种的问题。那在您看来，或者是您经手的一些案例当中的统计之下呢，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时候最常遇到的法律问题有哪些？
1: 말씀하신것처럼이제최근유학생들이런식으로한국에오시는중분들참많습니다
0: 그런
1: 데그러다보니까다양한법률문제들이발생을하는데이게유감스럽게도최근에그보이스피싱과관련된유학생들이관련된문제가좀많습니다실제저희가지금몇개저희변호사사무실이진행을하고있는데그러니까그냥단순하게알바라고생각으로가담한경우있기도하고또최근에좀황당했던경우에는중국내에서회사출장으로한국에들어왔는데이게보니까보이스피싱과관련된경우였어요그래서이직원은아무것도모르고한국에출장갔다가지금잡혀가지고 이제내일재판을받게되는경우도있고그리고또이건학생이직접보이스피싱에가담한

0: 旅行签证的话呢，是不能够在当地有收入。那另外的话呢，中国留学生去咨询说更改外国人登记地，也就是他的这个地址等等呢，这些呢也是在法律上呢是不允许的哈。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一些法律常识其实是比较欠缺的哈，这种情况。所以他说呢，遇到问题去如何解决？第一时间应当想到的是利用这个专业咨询的方法啊。虽然在过程当中的话呢，会向专家支付一定的咨询费用，但是因为能够去把握正确的方向，且能让问题尽快解决，所以是非常推荐的。好，那在问题发生之前啊，其实提前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这个越来越严重。那个人和企业呢，为了预防这个一些违法的状况发生，那平时应当做哪些准备比较好呢？
1: 사실그전문가들도바뀌는제도들을갖다챙기지않으면실수라는경우가종종있습니다
0: 네
1: 그래서늘고객한테업데이트된정확한정보를전달하도록그전문가들도많이노력을해야되는거고요그리고요즘은다행히정부에서도법이나제도가바뀌면여러방면으로안내를합니다그이런것들을신문에도나오고하니까이런것들을좀관심갖고잘챙겨봐야될것같고요또제가속한법무법인변호사사무소에서도뉴스레터당방식으로이런정보가새로생기면고객들이나독자들에게정기적으로전달하기도합니다그이런메일링리스트에가입신청을해서좀관심있게정보를받아보시는것도좋은방법일것같고요근데물론정말중요한정보는전문가에게자문을받으시는게추후비용과시간을아끼는방법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네好的到时候呢其实呢连专家啊如果说呢不持续关注相关的变化的话也可能呢会犯错因此他说呢他们始终呢是努力呢向客户呢提供最新的且准确的信息。他说他所在的律所呢也会通过呢一些及时的方式定期的向客户或者是这个读者或者是订阅的朋友呢去传递去分享的相关的一些实用的信息。所以建议大家呢去加入这样的一些呢这个邮件列表并且呢及时接受呢有效的信息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然后当然他说呢真正重要的还是呢要随时呢去咨询的专业的人士这样呢可以节省呢这个费用且节省时间。好那感谢分享哈那今天来到华语之音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这个想说的话相信肯定还有很多想说的对那这个节目的最后的话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能不能给大家这个说一说您自己此时此刻的一些心里话或者说您自己对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想要去挑战的想要去这个在未来去做的一些事情呢
1: 저도중국에처음갔을때주재원이아니라유학생으로저도중국생활을시작했습니다처음학생으로시작을했기때문에도와준사람이없어모든것을저혼자해결해야됐고특히또중국어를지금은중국어를조금하지만처음에중국어를못해서참더욱힘들었습니다근데아마보면은저도한국에와계신중국분들도제가중국에서겪었던상황과다르지않을것같습니다그래서저도그런마음을정말잘이해할수있고요그러니까센터를설립하게된동기도여기있었습니다또제가중국에서어려울때주저하지않고도와줬던많은좋은중국친구들이있던것처럼저도제가가진지식과경험으로한국이좋아서또한국이궁금해서이렇게한국으로온중국분들과또그리고중국에진출하려는한국기업들을좀돕고싶습니다물론제가속한법무법인은영리기관이기때문에사업적고려를할수밖에없겠지만은저희가이를통해서라도한국생활이좀더나아질수있다고얘기하는분들이더많아졌으면좋겠습니다
0: 真的是语重心长的分享哈对他说呢他在中国呢也是以这个留学生的身份学习和生活那他自己要面对呢和去解决呢所有的这个问题和麻烦对尤其是在他中文还不太好的时候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困难了这个是他自己非常有体会的因此呢他对于那些呢来韩国的生活的和学习的中国朋友来说呢他是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的处境的哈因此呢其实设立中心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呢也是源于此他想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帮大家能够呢去解决这个来到异乡的中国朋友的面对的一些法律的问题他说呢当然律所因为也是盈利机构因此不可避免的要考虑呢这个商业的因素啊但是他希望呢说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的法律援助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在韩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好节目的最后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说心里话
1: 부산화어지엄청취자분들도한국분들도계시고중국분들도계신다고알고있습니다저는중국의유학을통하면서또지금중국의일을하면서이두나라가서로도와가며같이잘발전해야되는친구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그동안 또 부산 화오지음이 그런 역할을 잘 해왔다고 생각하는데 저도 한국과 중국 사이에서 일하는 사람으로 앞으로 더 두 나라의 성장에 이바지도 최선을 다하고 싶습니다. 경청해 주셔서 깊이 감사합니다. 非常感谢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谢谢您，是的，也再次感谢您的到来哈。我觉得让我们的节目，对，能够一直持续，就像您说的，一直以来呢是在致力于呢，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中国朋友和韩国朋友呢，更好的在这里生活，更好的去了解韩国，更好的了解中国。对，再次感谢您的到来，是，今天分享了很多有益的内容，是，好，没错，那我们。 今天的专家访谈呢就到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呢送上歌曲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的《和光同尘》。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也就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话题。
1: 小王和李智恩两个人逛韩国的传统市场。智恩，我只买了一点水果，怎么老板还送了我两个橘子呢？
2: 韩国传统市场에서는덤을주는문화가아직도많아。
1: 哦，原来这就是大家常说的덤야。
2: 哦，맞아。그래서시장은물건만사는곳이아니라사람냄새를느낄수있는곳이기도해。

0: 好，刚刚对话当中出现了一个很有韩国生活气息的一个词 Tom， 没错。好，它什么意思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商家在原来的应当买到的这个商品，本来应当要给你的商品之外呢，再多给你一点，哎，这就叫做 Tom。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借由这个词呢，了解一下韩国传统市场呢究竟啊有什么魅力。 说到韩国的传统市场，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热闹的街道、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有各式各样的市场小吃。但传统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啊，不只是买什么，还有呢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交流。嗯，比如说啊，你买水果的时候呢，老板在最后你结完账了，他可能会说啊， 이거 하나 더 가져가요，什么意思呀？就是再多给你一个，嗯，再多拿一个。 对，买菜的时候呢，有时候还可能顺手再给你多添一点哈。那这个额外送给顾客的东西呢，就可以叫做"tom"。对，当然呢，它并不只是说传统市场必须要向顾客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每次都给啊。是，那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它更像是商家会根据情况表达的一点心意，特别是呢给经常来买东西的熟客哈，一句问候多送一点商品，这些都可能成为市场里很自然的交流。这也是上非常接地气、非常有人味的地方了。所以韩国人在形容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哎，很有意思，也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 "saram nimse"。对，那直译过来人的味道。对，当然哈，这个不只是它字面意思哈，并不是说有什么气味，而是人和人之间比较亲近、有温度的感觉。 你看，很巧，在两种语言当中"사람 냄새"人味儿，哎，人情味儿，是不是莫名的就有一种一一对应啊？好，这也是一种默契吧。好，没错。那在中国呢？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市场文化呢？当然也有。中国的菜市场呢，农贸市场里面同样能够看到商家和熟客之间聊天的情景。那买菜的时候呢，老板多送一根葱，抹个铃，或者是让你免费品尝。 当然还有熟客之间的互相的问候，像朋友一样，也是不少人熟悉的生活经验。所以在热情这一点，中韩两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两边的市场呢都有类似的人情味儿。只是呢，韩国用一个简单的"tom"， 哎，把这种额外多给你一点的那个感觉呢，很精简的表达出来了而已。所以下次你再去韩国传统市场的时候哈，不妨除了看看卖什么，能买到什么呢，也仔细听一听哈，商家和顾客之间的对话，论学外语的重要性。好，也许呢真正让人记住的呢，不只是多送你的那个橘子、那根葱，而是老板笑着说出的那句话。哎，对，这个也拿走吧，多送你一个，对，一份真的是满满人情味儿。 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体现。好，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在中国北方的市场和南方的市场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很有趣的一个差别，你大胆的猜一猜它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呢，可以猜一下哈。在稍后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个揭晓。好，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西栏目， 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 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它实际上呢，我们查了一下之后啊，在现代汉语当中呢，一波万波这样的说法也是成立的，没错。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语言对是非常有默契的哈。一啪万啪，一波万波，你学会了吗？我的广播 ，goo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五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支持和关注。马上迎来周末了，没错，也期待大家能够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好好的休息，全新出发。让我们相约呢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有你的陪伴。那我要为你送上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By Two 的《爱的双重魔力》。PD 新闻查看近期，从南龙哥有思密达，这个我们主麦不念谢哟。

就是力量，想必你一定听过这句话。说明啊，道理是什么呢？就知道的越多，理解的越广，学的越深，那你就越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确实，我小时候经常背的一句话，写作文的时候能经常使用。不过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无知是福，又该怎么理解呢？的确，因为有时候啊，知道的太多，接受了超过自己需要的信息呢，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不安，带来更多的担忧和压力。那两句话看起来好像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呀，其实呢，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看，在不断学习、不断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需要懂得呢适时休息，好好的放松一下，对不对？这一周哈，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来到了周五了，希望呢，在这个余华与知音相伴的时光里面呢，大家能够呢，在求知带来的力量呢，和适时停下来的休憩的这种从容之间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Cantana do Cantana》，来自 Tokyo Su。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学表示，为推动高校实践性教育体系创新，提升青年就业能力，同时帮助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将推进釜山滑铁卢市 Co-op 项目。釜山学表示，为顺利推进海云台老旧规划城市城市建筑综合规划战略制定项目，日前召开了项目启动报告会。

0: 这表示9月4日至6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官方国际电子竞技联赛2026五位契约冠军巡回赛太平洋赛区决赛将在釜山设计室内体育馆举行。负责者表示，法国现代艺术大师让·米歇尔·奥托尼耶的个人展《爱之迷宫》于今日起至12月31日在釜山综合文化空间 FP963 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有雨，气温26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为你介绍近期值得关注的展览、演出以及文化活动。好，今天的推荐马上为你揭晓。今天的第一个推荐呢，就是也是我每一届的每一次都会非常期待的双年展，Biennale。没错，2026年的釜山双年展呢，从本月的29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会正式拉开帷幕呢。为期呢是65天，一直会持续至呢今年的11月1号。地点呢在釜山现代美术馆等地哈，那多地呢同时布展，规模有来自22个国家的46个团队呢参与，今年的规模呢依旧是非常的盛大。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不和谐的合唱，对，来自世界的艺术家呢究竟如何围绕着这个主题呢去表达自己的艺术的理念呢，大家可以呢去现场一睹为快。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展览，叫做回望釜山。那么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至明天啊，也就是说呢明天呢大家还可以呢去釜山市政府第一展览室，对，在展览的最后一天呢可以呢去观览。明天的展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6点呢，注意开放时间呢。团体为釜山独立艺术家协会哈办的这个展览《回望釜山》，内容就是以釜山的行政中心连堤区为背景，通过视觉艺术呈现城市形成的结构与流动，以及其中孕育的节奏。对，通过这个主题哈，你能够感受到，对，它将城市动起来了，通过一个呢动态的角度呢去探索城市，同时的话，你能够感受到哈。它的这种动感。好，继续一个博览会，叫做健康护理周，对，也就是今年的活动呢会在9月的3号呢到9月5号举行，地点呢在经常办展的 Bexco 的第一展馆的3号馆。展区包括福利康复、老年产业以及智慧医疗、健康、抗衰老、化妆品、美容等啊多个区块，以及呢有来自165家企业呢，共计420个展位的规模哈。对，对于呢健康、对于康养感兴趣的好朋友，对，可以关注一下活动的日期以及呢具体内容。好的，没错，今天三个活动就推荐到这儿，别忘了每周五同一时间更多推荐啊，你只需要关注我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来自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律的问题呢就会越复杂，问题也会越多，那这方面的需求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今天要为大家专门邀请到了一位呢站在汉中法律援助最前线哈，面对真实案例并且不断寻求解决方案的法律专家呢来到华语之音。彭博斌 DLG 한국법률지원센터김도균센터장님을모셨습니다센터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안녕하세요
0: 네먼저우리청취자여러분들께인사와간단한자기소개부탁드립니다、네、
1: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저는방금소개받은김도균입니다오늘이렇게인사드릴수있어서정말반갑습니다저는서울에서살고있지만부산이、네、고향입니다그래서오늘고향에와서이렇게부산을대표하는부산허지음의방송에출연하게되어개인적으로참뜻깊고영광스럽게생각합니다
0: 네是的郑县长说啊原来在首尔生活工作多年故乡是釜山哈、嗯、那么这次接受华语之音的邀请回到故乡他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네
1: 저는지금서울에있는법무법인 DLG라는 법률 、네、 변호사사무실에서한중법률지원센터의센터장으로일하고있습니다、네、 저희한중법률지원센터는중국인개인과기업들에게필요한법률서비스를제공하기위한기관입니다、네、 최근에한국에체류하는중국인들과또한국의사업을운영하려는중국기업들이늘어나고있는데、네、 이런분들이양국의어떤법률문화차이와언어등의문제로좀、네、 적절한법률지원을받지못해서어려움을겪는경우를많이보게되었습니다예저희도평소에이런중국관련업무를많이진행해왔는데이러한상황에서좀더세밀하고전문적인서비스를제공하기、네、 위해서지난7월에한중법률지원센터를설립하게되었습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好自我介绍之后呢他说咱们大家所在的汉中法律支援中心呢是为中国人个人和企业哈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那么在两国的文化两国的法律以及呢语言各方面的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呢也导致呢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问题和麻烦那他就接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他说呢律师事务所鉴于当前的形势呢为了向中国客户呢提供更

0: 加细致更专业的法律服务呢，他们在今年七月份呢就设立了汉中法律支援中心。嗯，好，感谢介绍哈。那我听说呢，您在韩国学习法律之后，学习法学之后呢，又去了中国哈，完成了硕士的课程的学习。那在众多的专业的选择当中哈，对，为什么您就偏偏选择了这个中国，选择这个中国的一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呢？
1: 嗯，예전에상하이를갔던경험이있었습니다그당시에저는회사일로그때봄에는뉴욕으로출장미국의뉴욕으로출장갔었고、
0: 네、
1: 가을에기회가돼서상하이를출장갔는데전너무충격을받았습니다약10여년전의일로기억하는데제가생각했던상하이가너무발전해있는거예요
0: 아그러니까뭐라네
1: 그래서상하이가물론중국에서가장발전한도시였고또모든중국도시가그렇게안건알고있었지만은
0: 맞아요
1: 보면서아중국의어떤힘과발전이참대단하구나앞으로그리고이런영향을더받을수있겠구나라는생각이하고있었고、
0: 네、
1: 그때부터저막연하게중국이라는나라를알고있다가중국을더공부하고중국어도공부하고더이해하면좋겠다라는생각이들게되었고그게기회가돼서중국에서좀뒤늦게법학석사학위를하게되었습니다
0: 네是啊果然这个是律师啊这个语速真的是超过我了对我在脑子紧张这个快速的处理这个律师的这个介绍但是我听到了他其实是因为在多年前去上海出差的经历哈他觉得印象深刻去美国纽约出差那相较于呢上海的发展他看到的上海的这种快速的令人惊叹的这种发展的速度哈让他在对比之下之后呢那么对于中国的包括当时上海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种完善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一次的旅行啊在这个对比当中呢对于中国呢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观那么他觉得中国呢是他需要进一步去学习和理解的地方呢也因此啊后来呢选择了去中国继续学习和深造嗯那您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期间啊那是否有什么到现在为止您都觉得依旧很难忘的一些人或者是事对有或者说对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的一些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저에게중국의가장큰영향이하나라면전친구들이었습니다
0: 아네
1: 제가그중국에서학위를하면서중국의그변호사사무소에서그실무연설을한적이있었습니다그때、
0: 네、
1: 한중국젊은변호사동생을만나게되는데
0: 네, 네
1: 그친구당시에저한테되게잘하는거예요저는그당시에뭐학생이었고뭐돈도없었고 그친구를도와줄수있는것도없었는데、
0: 네、
1: 저는너무잘해서뭐밥도막사고그리고막좋은술도선물하고그래서처음에는그냥그런것보다싶었는데나중에미안해지더라고요그래서、
0: 네、
1: 제가아니됐어내가밥을살게나안된다고형내가산다고 그래서
0: 很友好
1: 어、네、근데그친구가변호사긴하지만은그친구도그변호사실무연수중이었기때문에돈이많은친구가아니었어요그걸제가알고있는데그러는게너무미안해서나중에제가한번좀제대로얘기를했어요진짜형이진짜너한테미안한데너한테고객도많이소개시켜주고싶고일거리도많이주고싶다근데나한테그럴수없어서진짜미안하다라고제가얘기를했습니다그랬더니이친구가정색을하면서제가평생잊지못할말을한마디합니다
0: 형왜요
1: 사람관계가있고비즈니스가있는거지、
0: 네、
1: 비즈니스가있고사람관계가있는게아니다
0: 아
1: 형하고나는부모가다른형제이지그런거마음쓰지마이거를이제나이한국나이로약서른좀넘은동생입에서이런얘기를나오는거보면서
0: 아
1: 와중국사람들이사람과관계를맺는거는정말우리가너무다르구나라는생각을하게되었습니다그래서저의정말그게가장인상깊었던순간이고 이동생은지금미국에서변호사시험을준비하고있는데여전히、네、자주연락하고친하게지내고있습니다
0: 果然哈对最难忘的是当时的一朋友哈那提到他在一家律所实习实务研修的时候那么认识了一位比他年纪小的中国律师然后那个时候的他呢这个是大龄留学生哈因为其实学生都是这样子没有钱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背景啊对所以那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比他小的这位应该是叫弟弟哈然后是然后经常请您吃饭对然后还送一些礼物给您然后包括每次请客呢坚持那个付款坚持这个请客的情况下的话呢然后您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哈
1: 是
0: 然后当然后来他说有一次呢是他的一句话让他记忆犹深哈他说这个是有了人际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也就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话题。
1: 小王和李智恩两个人逛韩国的传统市场。智恩，我只买了一点水果，怎么老板还送了我两个橘子呢？
2: 韩国传统市场에서는덤을주는문화가아직도많아。
1: 哦，原来这就是大家常说的덤이야。
2: 哦，맞아。그래서시장은물건만사는곳이아니라사람냄새를느낄수있는곳이기도해。
0: 没错，刚刚对话当中出现了一个很有韩国生活气息的一个词 Tom， 没错。好，它什么意思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商家在原来的应当买到的这个商品，本来应当要给你的商品之外呢，再多给你一点，哎，这就叫做 Tom。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借由这个词呢，了解一下韩国传统市场呢究竟啊有什么魅力。说到韩国的传统市场，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热闹的街道、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有各式各样的市场小吃。但传统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啊，不只是买什么，还有呢商家和顾客之间的交流。比如说啊，你买水果的时候呢，老板在最后你结完账了，他可能会说啊，이거하나더가져가요，什么意思呀？就是再多给你一个，再多拿一个。对，买菜的时候呢，有时候还可能顺手再给你多添一点哈。那这个额外送给顾客的东西呢，就可以叫做 Tom。对，当然呢，它并不只是说传统市场必须要向顾客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每次都给哈。是，那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它更像是商家会根据情况表达的一点心意，特别是呢给经常来买东西的熟客啊，一句问候，多送一点商品，这些都可能成为市场里很自然的交流。这也是上非常接地气、非常有人味的地方了。所以韩国人在形容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哎，很有意思，也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사람냄새。对，那直译过来人的味道。对，当然哈，这个不只是它字面意思哈，并不是说有什么气味，而是人和人之间比较亲近、有温度的感觉。你看，很巧，在两种语言当中，사람냄새，人味儿，哎，人情味儿，是不是莫名的就有一种一一对应哈？好，这也是一种默契吧。好，没错。那在中国呢？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市场文化呢？当然也有。中国的菜市场呢，农贸市场里面，同样能够看到商家和熟客之间聊天的情景。那买菜的时候呢，老板多送一根葱，抹个铃，或者是让你免费品尝。当然还有熟客之间的互相的问候，像朋友一样，也是不少人熟悉的生活经验。所以在热情这一点，中韩两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两边的市场呢都有类似的人情味儿，只是呢韩国用一个简单的 Tom， 哎，把这种额外多给你一点的那个感觉呢很精简的表达出来了而已。所以下次你再去韩国传统市场的时候哈，不妨除了看看卖什么，能买到什么呢，也仔细听一听哈商家和顾客之间的对话，论学外语的重要性。好，也选择真正让人记住的呢，不只是多送你的那个橘子、那根葱，而是

0: 是老板笑着说出的那句话。
1: 哎，
0: 对，这个也拿走吧，多送你一个。对，一份真的是满满人情味儿，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体现。好，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在中国北方的市场和南方的市场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很有趣的一个差别，你大胆的猜一猜它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评论区里面呢可以对猜一下哈，在稍后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揭晓。好，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内来喊麦的米大，一点和龙哥一起听，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我们挑战一下一个成语。
1: 일파만파，일파만파。
0: 好，字面意思一一对应为一波万波，意思就是呢一道波浪接连引起许多的波浪，比如一件事情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接连引发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想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而实际上呢，我们查了一下之后啊，在现代汉语当中呢，一波万波这样的说法也是成立的，没错。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语言对是非常有默契的哈。一波万波，一波万波，你学会了吗？我的广播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五的华语之音要和你说再见了。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支持和关注。马上迎来周末了，李嫂也期待大家能够呢在接下来到来的这个周末呢好好的休息，也全新出发，让我们相约呢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有你的陪伴。那我要为你送上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 By Two 的爱的双重魔力。霹雳新闻擦干惊喜，从南龙哥的思密达，这个我们主麦不念谢哟。